0: 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安全驾驶记录查询的交管12123 APP 单位用户，账号注册的变更的啊，这六项车驾管这个业务呢，应该注意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往往现在啊，我们得到的一些数据，受骗的群体最多的就是我们的长辈啊，为啥呀？一些家长素质极差，你知道了吧？他不按照顺序来，他就始终就是想这个夹塞子往前冲一下子，宁可自己把那个车横在了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处理，何主任还来到我们这个办公室，第一时间里呢，把这个涉及的双方呢，都请到我们单位来了，然后结果大家伙儿可想而知啊，非常好的，那么就也谈到了，陵南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还有谁呢？还有这个路灯设置管理所呗。是不是哈？感谢大家啊！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代表编辑致辞。
1: 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掌上12333、云闪付、人社部门 App、服务银行 App 等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号。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
1: 请访谈。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那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意外之喜。那一年当中呢，自己和家里人能平平安安的啊，没有什么意外，就是很好很好的生活了。那么由此呢，也发现啊，这种想法。

啊，或者是这种期许啊，在锦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史当中也是如影随形。那今天呢，全的安，平安的安，有哪些地方以安字来命名，表达着人们最美好的夙愿呢？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锦州新闻广播啊，咱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是正在直播当中。有听众朋友问啊，怎么找这个？这个是正在直播当中，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咱们的视频号，或者通过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有这个评论区，哎，咱们都来聊一聊，您知道哪些带地方？宝安街道呢不大啊，它的辖区面积只有0.83平方千米，它是一个什么呢？是典型的中心城区街道啊，但是它很有分量。首先呢是古塔区区政府的所在地，那同时也承载了老锦州的回忆和最鲜活的南街解放路，周边呢是学校、医院、商场一应俱全啊，这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老城区地带。那可能听众朋友会问啊，说这个宝安街道的名字什么时候来的啊？因为大部分锦州人呢好像觉得这有印象开始啊，它就叫来的时候啊，就1976年，准确说呢是在1976年，这个社区就这个街道上先成立了宝安公社啊，进入这个公社时代。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它更名为宝安街道。那从此呢，宝安这个名字就和这片土地的居民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承载着大家对平安祥和生活的期盼。根据古塔区人民政府2019年行政区域调整公告，宝安街道呢是由原来上生活和辖区的安宁。宝安社区这个名字啊，因为是有这个沿袭的，就是1970几年就留下这个名字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街道啊、社区，哎，都叫了这个名字。那后来还有呢，新安社区，新安社区呢寄托着心碎安宁，还有惠安社区啊，惠安社区呢源自这个惠泽安居，永安社区。好像更好理解一些哈，永享平安。天安社区的意思呢就是天下安泰，还有长安社区，长安社区呢是期盼长治久安。这些街道当中，这些社区当中，我比较熟悉的，近期比较熟悉的啊，是长安社区啊，因为我们那个去参加义务劳动，有一次是在这个。另外还有梁安北社区、梁安南社区和平安社区。你要说带安字的这个地名，从锦州市来讲，这一片是最密集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宝安这两个字就是显得更那么脍炙人口啊，更有这个群众性呢？其实它源自于宝安商店啊，宝安商店。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宝安商店啊？有的话呢咱们互动一下啊，聊一聊啊这个地方。宝安商店的全称啊叫宝安副食品商店，它的位置呢是古塔区解放路2段54-1号，它紧邻宝安街道的宝安社区和宝安里小区。人可能已经不太这个听过这个名字了，就副食品商店啊，现在觉得 那就是超市呗啊，就是各种这个生鲜卖场啊，在当时呢除了粮食之外啊都能算是这个副食品商店。但是挺有意思的是呢，在计划经济的岁月当中，凭票购物的年代当中，宝安社区这片的居民很多很多人都曾经呢在宝安副食品商店排过队啊，比如说过年买肉啊，一些特殊的节令啊，去排一点那个额外供应的东西啊，啊都有这样的回忆。后来呢这个宝安商店呢也是历经改制，一度成为过宝安
商场，但是后来呢很快就没有了啊。但它没有了不要紧，有一个东西被大家牢牢的记住。保安雪糕呢，是当年这个保安富士商店留给锦州人最珍贵的一个温暖馈赠了。它是几代锦州人童年当中最清凉最甜蜜的回忆啊。哪个80后小时候没吃过2毛钱的保安雪糕呢？是不是？如果没吃过没有了嘛啊。然后保安雪糕还在，说保安雪糕为什么叫保安雪糕呢？说它临近那个保安派出所，说是派出所啊他们自己弄的三产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哪个派出所还自己做过三产？

这是一个误读啊。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咱们现在习惯的那个冰淇淋球给你蒯出来，然后放到你的那个碟子里头啊，然后再发给你一个小木棍儿啊，不能叫木棍儿，应该叫小木片儿，再放大一点儿，就是过去孩子们都非常恐惧的医生用的那个鸭舌片啊，让它趴在碟里变成立在棍儿上。所以呢，那个时期啊，这个保安雪糕就应运而生了。咱们节目的嘉宾啊，锦州记忆公众号的创始人啊，陈亮大哥，也专门呢写过这个保安雪糕，一个包装上的电话号是几位数啊，就能大概知道它的年代。而那时候特别明码标价，他把那个几毛钱几毛钱给你印在那个雪糕纸上啊，真是做到了童叟无欺。保安雪糕呢，打面试开始它就没有什么华丽的设计啊，它自带一种亲切感，经典原味儿啊，奶香浓郁，但是它不齁甜，口感绵密，但是能保证呢你吃到最后那几口已经开始消融的时候，它也不寡淡啊，不会出现的那种乳水是一汪雪糕水。有喝过雪糕水的吗？一般来说，如果雪糕都化成水了，这是对孩子来讲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老雪糕化成雪糕水了也能喝啊，就是凉滋滋的甜水。现在呢，有一些增加了这个食用胶的那个雪糕，化了之后你是绝对喝不下去的，你就看一眼都觉得啊。所以啊，这个保安雪糕呢，是像锦州这个城市一样质朴，但是很动人啊，那真是咱们街头巷尾的爆款。很多这扛个雪糕箱子的啊，或者是那时候雪糕摊儿，那时候雪糕摊儿是我印象中非常纯白的一个存在啊。往往卖雪糕的大姐啊、大姨啊什么的，很讲究啊，头上要戴一顶白色的布帽子。啊，身上呢要穿这个白色的一个罩衫儿啊，然后再围一个白色的围裙啊，起码说这三件套当中他得占一件啊，然后呢有一个自己的冷柜啊，把这个一揭开啊，上面还有一个雪白雪白的一个薄的被子啊，给它再揭开，然后里面呢是一个一个的保温桶啊，打开盖儿给你抽出来一个啊，那时候一旦吃到苦的叫什么啊，咱们有专有名词。如果吃到苦的雪糕啊，默认哪个摊儿吃的哪个摊儿就可以去换一根儿。还有人记得当时在咱们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这两个留言呢有什么区别呢？公众号里边是一对一我和您的交流啊，然后咱们这个视频号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呢，就是所有在直播间当中的听众朋友都能看到，目前的在线人数是372人，点赞量呢是32000。大家点赞这么认真吗？点点就行啊，大家听节目就好啊，不用特别辛苦。好了，我们来看啊，咱们听众朋友留言，金尊优越说了，那个叫漏管儿，对了，漏管儿了。小时候的一个伤心事儿呢，就是拿到了雪糕没有马上吃，拎着走了好长一段路，烈日炎炎啊，你终于打开那个雪糕纸，过去那个雪糕纸啊，剥开的你一瞬间把我给压过去了啊，但是最伤心的是第一口就发现它漏管了，然后呢你还得走回原来那个摊子啊，去跟这个大姨再调换一根儿。但那个时候啊，咱锦州真的，其实现在也有这种，怎么说呢，真是很质朴的一个东西，做的往往都是邻里间的生意啊，所以极其讲究诚信经营。来呀，看看竹影小筑的留言啊，他说呢，锦州是临河区带安的地方，有安富里、安乐里、安。真好啊，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绕着古塔区的，就有咱们的热心听众啊给咱补充了一下临河区的。
相逢是缘，君子兰，那年那月，九零后宝妈，星星之火，还有这个凯乐、雨欣等等，这些听众朋友纷纷打出了漏管，而且没有一个人把字打错啊，是不是都吃过漏管的雪糕？其实小时候吃到漏管雪糕的概率不高啊，一个夏天能有那么一两回吧，三次以上只能说你手气太差了。保安商店当中呢就独立出来了，具体哪一年独立的我这边没有查到资料啊。他成立了自己的锦州市保安雪糕厂，那包装呢从独立之后他换了啊，大家注意，咱们最开始那个包装是红色包装、绿色包装都吃过的。最好的就是，后来他又出了，除了奶香款之外，他又出了一款是那个麻酱的麻酱雪糕。咱们锦州宝安雪糕厂出麻酱口味这个是。

是在全中国都非常领先的，是这个麻酱的啊，就是巧克力色的，还有一款呢是黄色的。黄色的是哈密瓜的还是菠萝的，还是他们这个两种口味随机都在出，这个就不太好考证了啊。那么这个很快啊，随着这个印象，现在呢保安雪糕还有啊，还有现在2块钱了啊，包装也换了，包装和像梦龙啊什么这种品牌都差不多了，口味也很多，有草莓的，哈密瓜的。我看头些日子还出了那个，差异在哪里？差异是在我们自己的年龄啊，回不去那种没心没肺，夏天在家里头吹着空调啊，看着《西游记》，然后吃根保安雪糕，是不是现在一想那个场景都觉得真美好啊？现在呢，这个保安雪糕在同类当中它也不贵，2块钱在雪糕当中真的不算贵了，也挺好吃啊。只是说呢，每一个老锦州人都觉得和当年那个保安雪糕相比还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啊，依然时至今日，夏天去买雪糕的时候，不管说我要不要买这个保安雪糕，我看到那个柜子里有的时候，一定会多停留片刻啊，甚至开始看看它又出了什么新口味啊，这好像就所谓的叫情节啊。大家出到题了，哎，咱们互动一下，也是休息片刻，因为已经摁坑听了20多分钟节目了啊，大家需要舒缓一下。问问大家，保安雪糕红色那个老包装，注意啊，红色包装是属于当年保安商店的，换绿包装的时候它就是独立的保安雪糕厂了。那么红色包装那个老包装上面印着什么呢？一小孩，二大熊猫。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保安雪糕那个红色的老包装纸上印的图案是什么？一小孩，二大熊猫。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啊，咱们互动一波啊。来看看这个是雨欣啊，雨欣说不知道怎么想听一小段东北民谣，没问题啊。咱们这个不是有嘉宾的时候

来吧，听了半首歌啊，缓冲了一下。金醉月说呀，这题我真的没有印象了，只能是猜一猜了。他是小孩儿，哎，你别说，你还真猜对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当年咱们这个雪糕纸啊，这也是得亏啊，咱们有心人啊，咱们锦州热爱收藏的陈亮啊，找到了当年的这个包装纸啊，给大家看一下。可能这手机屏幕真的是很小啊，我尽可能放得近一点啊，大家能看到吗？这个是保安雪糕的名字没有完整的印在上面，嗯，这边呢是雪糕两个字儿，然后中间呢是画了一个飞船，啊，还不仅仅是飞机，它这也不是飞机的形象，是一个宇宙飞船的形象，然后一个，这肯定是小男孩了，戴着这个宇航员的这个小帽子，啊，坐在这个飞船上。然后旁边呢是一二三四四朵雪花，啊，在这个飞船的尾巴地方印着二角啊，2毛钱一根儿，成分写着白糖、奶粉啊、精粉、奶油，重量75克，厂址保安商店，电话22762。这就是咱们保安雪糕红色包装的时候啊最原始的样子，也是它的第一款包装。嗯，后来呢就是

记不住了，后来应该换了好几次包装啊。答对的听众朋友有阳光沙滩仙人掌、磊、海阔天空、竹影小筑，这个是金桂飘香啊，还有这是南哥，大海一心向前、提前退休石大爷、爱笑的大板牙、乐乐啊等等。有时候看到原来全景画的老听众过来参与节目，特别感动啊，因为平时呢咱访谈节目当中没有出题的这个问答啊，所以好多听众朋友也不知道参与点啥。好，谢谢大家的关注。还有这个亮子说呀，看到这个老包装纸实在是太亲切了，晴姐能发给我吗？啊，建议你在咱们这个锦州记忆公众号当中你一搜就能搜出来啊，保安雪糕。真是啊，往事只能回味，只能看一看雪糕纸了。光谱说呢，我们家的邻居就是宝安社区啊，他说我经常去宝安超市购物。其实那边呢这个小店啊饭店呢、挺多的啊，因为老城区有很多它挺隐藏款的东西啊。如果您到锦州来第一脚就落在了桥南这边的话，你可能觉得锦州是这个风貌，但如果你深入到铁北呀、或者古塔区这样的一些老城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才更有那个老锦州的味道。因为往往新城区啊，全国各地有一个趋同性啊，你会发现好多那个楼盘呐、或者建筑啊、街道的设置，尤其北方城市当中都很像啊，只有老城区它经过这个时光的洗礼，它会形成一种它很，你可以说它旧也可以说它破，哎，但这个呢就是岁月和烟火的味道了。好啦，这就是宝安社区、宝安街道、宝安商店的宝安雪糕。那在这个它应该是啊，在西安社区啊，它属于西安社区这个里面，好像跟天安社区也差不多哈，它应该是跨这两个社区内的，反正就是上海路二段西安街沿线。是，那人民的日子是真的安居乐业了啊，你只有吃饱了穿暖了闲着没事了，你才想起哎，我也养花养鱼养虫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人们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你养了什么，也能看出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家庭哎是不是逐渐的在上升啊。你如果说哎呀自己生活的都很颠沛流离，你不会安下心来养一缸鱼一只鸟啊，或者小猫小狗什么的。这个花鸟鱼事儿啊，也是陪伴锦州人呢走过将近30年的时光了。2007年之前，古塔区、宝安街道、西安社区、天安社区，等等啊，包括上海路二段，它零零散散的形成了经营花鸟鱼市的小商贩，不叫小商户啊，小商户。那时候没有统一的管理，也不是天天都出摊儿。啊，可能固化厂啊淘汰掉的这个淡季，或者是就是筛选出淡季淘汰掉那个小公鸡啊，可能就安慰我说这个本来质量就不好啊，养不活也很正常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更多呢是卖花啊，卖鱼啊，卖喂鱼的那个红丝和蚌儿。红丝和蚌儿，这是一个不用什么本钱的小买卖啊，你到那个河道啊，其实河道有时候是挺脏的那个地方啊，就能捞到这个红丝啊，捞到那个蚌儿啊。然后呢就是红丝会放在一个玻璃板上面啊，搓成一堆一堆的，一般一堆就1毛钱啊，这还他们还在蠕动啊。你可以喂鱼，蚌儿呢一般是拿个瓶养着，你要的时候再给你捞出来啊。然后红丝呢，那时候他们还有专门的那个啊，这一袋鱼食就可以拿回去喂小鱼了。2007年之前这一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营方式
啊，甚至呢，后来有一些卖旧物的呀、卖小杂货的啊、卖书的呀，这一下呢就结束了过去那么多年来啊这个自发的占道小摊儿啊，它成为了正式规范化和规模化的一个市场运营。2007年之后，这个也是不断的在迭代。最初呢，还是花鸟鱼交易为主，后来随着规模的增大，有这个文玩玉石，有一些盆景儿啊，有文房四宝啊，这样的东西都很多。但目前呢，这个大差不差的还是一楼，基本是花和鱼，啊，特别是各种这个水族用具，啊，其他的一些杂项，啊，是这样的一个花鸟鱼市。可以说这也是咱们老城区安字片啊非常亮眼的商业名片，也是很多人呢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到这个花鸟鱼事儿了，他说好激动啊，他说我就是花鸟鱼事儿曾经的一个业主啊。你那时候在那儿卖什么呀？还有磊说呀，他说提到锦州戴安的地名，想到延安路、西安街、长安街、永安里、定安里、新安里、惠安里、天安里、安达街、保安街道、安居小区、保安派出所、天安派出所，很好，很好，很全面啊。金村月月说呀，以前我姥姥家就住在天安街道，我大多数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相信你的童年记忆当中啊，一定有很甜蜜的啊雪糕的味道。现在呢，吃根雪糕对中年人来讲得下老大决心了，得先想糖的问题啊，糖的问题想完了，还得想牙能不能受得了，牙受得了呢，又怕肚子不太好啊。嗯，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啊，这个保安街道当中另外一个很值得唠一唠的这个烟火聚集地了，就是西安街蔬菜批发市场啊。嗯，可以说呢，它一度就是咱们锦州城区菜价的风向标啊，也是很多比如说驻警部队呀、机关食堂啊、学校食堂啊，他们要去集中采购的地方。还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开饭店的啊这个业主们，所以1992年这个西安街市场刚开业的时候就非常热闹了。它也是一个露天市场，也是自发形成的。1992年那时候，它是南北绵延了大概400-500米，从解放路一直延伸到了上海路。所以当时摊儿啊没有固定摊位，谁来了谁站，也没有统一管理啊，可能到后期呢才开始这个每个商户啊收一点这个卫生费。

一个摊位啊，可以自由经营。嗯，看了一下，他这个记录比较早的是孙强猪肉摊儿啊，那个床子是2005年率先扎根在那里的啊，陪着这个西安街蔬菜批发市场走过20多年历史。后来呢，到了2014年、2015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固定经营户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像民信蔬菜配送中心呐、还有一些什么粮油摊啊，也是陆续的入驻了啊，也是形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送货场面啊，就是我不在这儿经营这个瓜果梨桃，但是呢我负责派送给你送货。大家有看过那小推车吗？拎着走那个180斤东西都能装得下，哎，它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露天市场也出现问题啊，你是除了占道经营啊，堵塞交通之外，还有一个噪声扰民和环境脏乱的问题啊，周边居民在这生活是不快乐的，因为它开市开得太早了，凌晨3、4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来站摊儿，啊，5点钟的时候已经人声鼎沸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说看着挺美啊，附近出户挺难。所以后来呢，这个西安街蔬菜批发市场也是从露天市场啊转为了这个入市经营。还有就是西安街蔬菜批发市场有一个分支的变迁，在2018年8月。原来西安街蔬菜批发市场的部分经营业态整体搬迁到了太和区，它成为灵溪物流园的这个前身啊，也是那时候锦州市菜篮子工程重点的一个项目。但这个搬迁之后没多久呢，就是应该蓬勃发展的时候，它遇到了疫情啊，所以好像做的不是那么规模那么大啊，但是对于那一片的居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买菜去处。留在老城区的西安街蔬菜批发市场呢，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但是也没有沉寂下去啊，它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惠民综合体啊，至少说呢，解决了这个环境脏乱啊，居民受干扰的一个问题。从宝安街道的烟火日常，到宝安商店、宝安雪糕的温情传承，还有咱们锦州市很多很多带安的地名儿啊，大家呢补充了很多啊，那这些安字的期许也是延伸到锦州啊周边的很多县区。我看县区的没有人盘点，那一会儿我再念叨一嘴啊。看到大家的留言部分啦，问大伙儿什么类的那个三轮车那个板车在咱们锦州也叫什么啊，听众朋友回答上来的，君子兰，还有这个梦境，海阔天空，光谱，竹影小筑，再有这面的这个叫 A 小姐，提前退休石大爷，这几位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啊，咱们叫倒骑驴。哪天咱们专门说说倒骑驴这个行业啊，那简直呢就是怎么说呢，这是咱们锦州城市发展当中的诺亚方舟。在没有专门的货运物流公司之前，有多少啊这个小业主，或者多少这个商店啊，临时送货呀，集运呢，也包括咱们居民家里头运台冰箱、运台彩电啊，买点大宗购物啊，那都是找这个倒骑驴给你运到家里去啊。咱们锦州，哎，这是谁，看看啊，亮子说了，也叫推脚的，挺辛苦的这个工作，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男孩们啊，也包括部分比较淘的女孩们，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尝试过蹬那个倒骑驴啊。这个基本上真的是出了东北就没有了啊，很妙的一个一个交通工具。来，接下来给大伙

0: 说说呢周边县区咱们还有哪些带安字的地名儿。义县有大安堡啊，这个字儿呢就是那个汉堡的堡，但是在乡镇的名字当中呢它读成堡。大安堡呢是明代辽东镇东长城这个防御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堡垒啊，它是建于明代，位置呢是在辽东边墙内侧的山谷里面。它防早期呢是防着蒙古部落的威胁，后来呢是防备后金的崛起啊，怕他们打过来。那现在呢这个遗址啊已经变成自然村了啊，但是从断壁残垣当中也能看出当年戍边将士啊对和平的一个向往。所以后来呢虽然这个当年戍边的痕迹越来越少了，大安堡这个名字留在古城的北门，它东门呢叫西春门，南门叫永清门，西门呢叫庆丰门啊，那么这个东门叫安泰门，什么意思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各占一个字儿啊，这个国泰民安的意思。这个门多长时间了呢，算起来这已经是600年了，跟故宫几乎是同龄啊，600年。现在呢这个城墙也是努力的保护和重筑，目前看大家如果去这个义县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安泰门啊，目前来说呢是挺体面挺能看出风貌的。我一直也不太愿意按正音按义乌驴山去读，我觉得按咱们地方音啊大家听起来更亲切，那就是驴山呗，为什么一定要叫驴山呢？既然这个大沙烂可以叫大沙烂，我觉得义乌驴山就可以叫驴山啊。那么义乌驴山这边呢也有两个带安的古镇子，一个是地处北镇市东北部的正安堡，现在已经叫正安乡了啊。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中安镇，它是位于北镇市的中东部。正安这个地方前些天内蒙古那边的马当时是运到这边啊来进行这个售卖的，然后中间也是几起几落，一度这个马市还搬到黑山开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又搬回来了。中安镇啊，中安镇是不是过去大货车司机有一个顺口溜叫过了山海关吃饭在中安，就那个时候因为这个102国道啊贯穿东西啊，要路过这个中安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形成了很多咱们锦州怎么叫可以叫大车店是吧，就是能够吃饭能够住，但这片呢依然是很繁华的啊农产品集散的一个地方。临海东南部有安屯儿，哎这个简单，安屯儿就是要么是历史上姓安的人比较多，再说一下是有历史的，明清时期分别呢叫南喇嘛安和北喇嘛安啊，这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喇嘛庙而命名的。后来呢说这个安字啊不好写，或者我觉得就是因为读音的问题啊，安这个字可能在这个念着念着就念成难啊，后来呢就忘了它是源头在哪儿了，那干脆就别南喇嘛安北喇嘛安了，咱就南安北安得了。曾经那个喇嘛庙早就没有了，但是南安和北安的地名留下来了啊，这是临海的，你看临海北镇义县都说了，黑山不能落啊，咱们四个县区一碗水要端平。那么这个在黑山是镇安满族乡，就简称叫镇安乡，这是黑山县唯一的民族乡啊，就满族人口到了保安雪糕，又补充了宝安街道内花鸟鱼市和西安街的这个蔬菜批发市场啊，或多或少都跟安字密切相关。那安的美好愿景融入咱们一代又一代锦州人的血脉当中，是我们这座城市非常动人的底色。金泽优越补充了一下说，今天提到安字啊，我想起姓安的人好像都是伊朗人的后裔，哎，这个我还真的。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0: 到这里了。
1: 声音小，我听不准呢。
2: 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你的话，你那声太小啊，不能用，给你修移动桥，完那也可以，它只要水过去就行，要不这嘎子又憋水，那个一憋吧，它搁那四米，
3: 四米宽，
1: 对，它咱那个啥呀，那个油漆路面就四米啊，
3: 四米宽，然后它多长啊？几个涵洞？几个洞？
1: 它那是三根管，
3: 嗯，
1: 排的，
3: 三根管。
1: 对，就排那儿的。
3: 哦，那这个没法再拓宽是吧？
1: 上。
3: 你既然都认同了要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两年还不上手去做呢？对吧？人家百姓呢问一问这个事儿呢，那有什么错吗？没有。所以呢，这个基层的这个村里边的负责人呢，这样讲那就不妥了。应该配合这个群众啊，
1: 问问水情啥样，岁数大了，家里小。所以说我特别挺感动。
3: 嗯，
1: 现在我说啊，这个刚才我说那句话呢，基层的干部这确实不
3: 雨季，你看今年这个入春以来这个雨水就密集，直到目前最近这两天又新的一场这个降雨过程又来了，这还是这个
4: 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
3: 嗯，这个陈述的事情啊，语速特别快，但是也能听清了。在附属医院医食堂。
5: 啊，就是门诊楼那个五楼。
3: 嗯，你唯独就是在这个误工啊，这个条件变化这方面你计较了，但是关键一条，他是谁你怎么不弄清啊？你又不弄清，我们怎么帮你啊？去找谁呀、啊？他姓甚名谁你知道不？他的联系方式你知道不？就是您的诉求呢？您的诉求呢？
5: 诉求就是他让他把就是闲着不多100多天，他工资给我结一下。
3: 嗯，把这工钱给您对吧？
5: 啊，对对对。
3: 好嘞，那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嗯
5: 嗯嗯。

0: 其实闲地儿不多，就是。
1: 比较耿直的一位居民，那个房当时我们就是一半是调侃一遍，一半是真实的，也表达我们的看法了。就像一个小区啊，这个楼下，别人不用的沙发，这个布艺沙发就随意放在那儿了。放在那儿呢，是可能，方便这个大家下楼，什么土豆啦，什么其他一些这个农产品，好多好多还都堆在那儿，然后多了少了的，你又多说两句这样的话，就形成邻里的矛盾了。人家猜疑呀、啊，彼此猜，家之道嘛。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呢，别因为这事儿，妨碍了邻里的感情，或者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烟火，然后酿成这个事故就不妥了。谢谢，敬业街道华工社区的郭书记。
0: 话。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稍稍再容人家个空，再等一等啊。我问问您，曲女士，您负责哪个小区的保洁呀？
3: 地方员儿，
1: 地方员儿。
3: 就是中央大街往南走，那不修桥呢吗？修桥的那下坡那嘎达，那一个院叫地方园儿，
1: 就
3: 就那。
1: 是这桥头那个地方，
3: 对，
1: 是吧？
3: 到底出现也是一堆一堆的，
1: 你随便扔外边，这就祸害人，
3: 因为他那是
1: 对
3: 紧着我南大门，虽然那天外国人过呢，那多埋汰呀！你说我他妈一天扫一遍，我能搁大扫扫。
1: 你查监控吧，查到了谁家，你把垃圾袋扔他家去。
3: 我呀，我都发到群里了，发群里我告诉他了，
1: 扔掉还不
3: 他
1: 行
3: 垃
1: 吗？
3: 圾桶里
1: 对
3: 给
1: 吧？
3: 撒西边7、8个，就塞一桶
1: 你
3: 漏
1: 不像
3: 垃
1: 没
3: 圾
1: 有
3: 桶
1: 这
3: 了，
1: 个，你
3: 他
1: 不
3: 就不
1: 妥。
3: 扔。
1: 连
3: 完咱
1: 那
3: 就说。
1: 个小学生都知道吧？手里的那个雪糕包装，他是那个停车场的
3: 对呀，倩人呢？他是保洁员呢，男的。
1: 停车场的保洁员是吧？
3: 对呀，他归交通局管呢，用他这个费用是交通局收的。他说得了，我叫五人收得了，别生气了，大姨。你要真说不管叫姐也好，大姨也好，说叫啥都好，你说你把我收一下了，那没问题。原先他那归那园林钱，人那姐们少，我们也帮他少，他帮我少，还有那条扫道那个叫王杰的那姐们，我们都。
4: 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1: 今天的，来了，回头再说那个事情。你好，
5: 你好，我昨天那个，
1: 然后年久
5: 他
1: 失
5: 一直
1: 修，
5: 到哪儿呢？他今天到。

0: 低山公园区，
1: 对，
0: 在地藏寺境内。
1: 对，整个这条道太难走了，都是大坑，
0: 就是长
1: 十
0: 时间
1: 公
0: 没
1: 里，
0: 有得到维护，是吧？
1: 没，基本上也就没维护过，好像看着。
0: 它是刚才我想知道这个乡道、县道还是什么这个省道、国道究竟是哪一级？
1: 他要你看，就以我这自己分析说，他要村道吧，就早就修那种4米宽的那些水泥
0: 肯
1: 路
0: 定
1: 面了。
0: 是沥青路面、黑色路
1: 这
0: 面
1: 保
0: 是
1: 证
0: 吧？
1: 不是，他是黑色路面，所以说这个比那个得高点，好像
0: 好，那这么的啊，我因
1: 是。
0: 为刚才问了几个特质性的这个，你比如说是铁匠屯村到这个地藏寺唯一的一条路到地藏寺村是吧？
1: 对。
0: 你就凭这个完，我们可以跟这个跟县里边了解情况，跟那个镇里边的啊，
1: 行，其实用不多少。他要是有人维护填那些坑啊，都填填，就能维护着能走。他可能今年可能要修，可能是我听说啊。
0: 好，那么
1: 但是现
0: 我
1: 在
0: 们也
1: 太难
0: 会
1: 走，
0: 帮您问一下，
1: 都是大坑。
0: 问一下情况，然后再给您做回应，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会。
1: 太好了，
0: 易县地藏寺乡地藏寺村到铁匠屯村，这条路记下了，然后来接这个电话。
2: 好，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我是那个我闺女是那个泰山区钢铁厂的职工，退休职工，办退休的时候吧，那个家里没有钱，完了，他耽误了一年。这没整上，应该2022年就退休，结果整个2003年、2023年才退的。完了，那是因为啥呢？
0: 这个等
3: 这
0: 一会
3: 我
0: 儿
3: 们
0: 啊，等
3: 太
0: 一会
3: 我
0: 儿，
3: 我
0: 等一等，
3: 啊，
0: 等一等，别着急。你女儿办理退休手续，这跟家里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吗？
3: 你没有钱，你咋退休？你不交钱能给你办吗？
4: 自己掏自己垫付。
0: 你
3: 那
0: 有
3: 个
0: 一部分
3: 自
0: 让
3: 己
0: 你
3: 那
0: 女
3: 份儿吧，
0: 儿，
3: 单位那份儿还自己垫付的。
0: 有一部分这个费用是需要你女儿自己缴纳的，是不是啊？
3: 对，
0: 那她过去啊，行吧。
3: 啊，
0: 有欠缴的，对吧？
3: 那个统筹那部分不应该单位交吗？单位没钱交，叫我们自己垫付的。
0: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3: 啊，就要这钱呢，都3年了还没给呢，
0: 差多少钱呢？
3: 6万7千多点
0: 这么多呀？
3: 儿。
0: 当时呢，3年前呢，这个单位出面了。
3: 他那留守人员给办的，交了12万11万2千多呢，11万9千多，差不多得12万。
0: 这都是你女儿个人名下的需要缴纳的这些钱，是吧？
3: 这有一半是那6万多，就是我们自个儿交的是，是5万多，完了那6万多是公家就给
0: 那
3: 公家
0: 当时
3: 垫
0: 这
3: 付的。
0: 个这个叫什么太和区钢平厂是吧？
3: 对，这钱都是你自己垫付的。
0: 这个企业在3年前就动员让您女儿缴纳，替单位缴纳这个6万7，钱交了之后呢，或者交之前有什么约定啊？有什么协
3: 没，
0: 议
3: 那
0: 啊？
3: 不是规定退休应该谁交钱？这公家交多少，个人交多少吗？办养老保险的不吗？
0: 不，就是
3: 要不你不能退休啊。
0: 3年前，那不相当于这个单位是向于职工啊借钱也好，还是怎么，是什么名义让职工去交的这笔钱呢？替单位
3: 他
0: 交
3: 就
0: 这笔
3: 说
0: 钱呢？
3: 也让自己给垫付完了给，完了单位给，单位有
0: 我问
3: 钱
0: 你，
3: 给，现在
0: 我问
3: 单
0: 你，
3: 位没钱。
0: 你听我说，是口头说的还是有这个字面上的这个协议呀？
3: 现在字面他也给我出手续了，当时是口头说的。
0: 现在给出手续了，
3: 哥告诉我欠多少钱，他单位欠6万7千多。
0: 欠个人这些钱，对吧？
3: 对，就是我们垫付的那个钱应该耽误负责，单位没有钱，先给打个条。
0: 这个条儿，上面怎么写，一定要心里有数。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就是，这对你以

0: 后的维权呢，包括你女儿啊，这都至关
1: 嗯，
0: 重要
1: 嗯，
0: 的。
1: 这是他单位工信局给出的，他说学工信局。
0: 然后呢，单位目前状况不好，这个早已停产了，是吧？
1: 嗯，没有钱，
0: 当时你刚才
1: 他单
0: 说
1: 位
0: 那
1: 也
0: 是。
1: 没黄，也没破产，他也没报啊，就那捂着盖子的，就说没钱。这都3年了，还没给呢。我家那生活还挺困难的。
0: 然后您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就是要把这钱还给你们。我都80多岁了，我闺女她家庭困难，她俩孩子2个月就离婚了，也没啥能耐，都我张罗给她借的钱，店里的钱，
0: 您都八
1: 人家
0: 十
1: 都
0: 多
1: 管
0: 岁
1: 我
0: 了，
1: 要钱呢。
0: 都八十多岁了，
1: 嗯，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呢？我不能把这遗憾带到坟墓里去，我得维权呢。他该给钱得给钱呢，他政府咋办？他应该有个说法啊。
0: 现
1: 他
0: 在是
1: 只有
0: 什么
1: 一个，
0: 说法啊？
1: 嗯，
0: 现在的说法是什么呀？
1: 现在说法他没有钱，
0: 预计什么
1: 啥
0: 时
1: 时候有
0: 候啊？
1: 钱啥
0: 有
1: 时候
0: 没有
1: 给，
0: 这个计划呀？
1: 没有，就说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
0: 你可以让女儿那。
1: 我女儿带孩子上深圳打工去了，那一个孩子还是脊柱侧弯，都20多岁，啥也干不了，挺严重的。他还本身还那什么，还就那叫风湿是啥呀？他为了生活，他咋办呢？他不得带孩子在那边打工吗？挣俩钱啊？3年都没回家了，路费都花不起，他娘俩来回得好几千块钱。你这钱他不给我不帮助咋整啊？
0: 如果这个企业呀，真的
1: 嗯，
0: 没有钱，它没有生产，
1: 嗯，
0: 没有生产就没有销售，那你说它的钱从哪里来？如果呢，没生产的同时，就是停产、放假或者这个破产的边缘了。刚才提到都有留守人员了，那么这个工厂所在区域这个地还没有盘活，没有人愿意接，他还是没有钱。
1: 那你说政府得管这事儿，当时他成立的时候，他也不是他自己说成立就成立的，不得经过政府管吗？你说是破
0: 您
1: 产
0: 说
1: 了，
0: 的
1: 他
0: 对。
1: 还是黄了，他得有个说法。那政府人家也得管这事儿，不能可子宫来
0: 我
1: 呀。
0: 想跟您说的是啊，这个八十
1: 嗯，
0: 多岁的老人家啊，
1: 嗯。
0: 处理这样的事情吧，确实挺难。其实本来挺简单，但是呢，现在，坦率的跟您讲，就是这个您的女儿也好，或者您作为女儿的代理人也好，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有律师可以义务帮助您老人家。那么接下来，你赢了这个官司，你也不一定能拿到钱，或者说不一定能顺畅地拿到钱，因为好这个事情吧，我们在这儿不愿意多说了，真没有钱。
1: 是，我也没有那个经历了。现在都80多岁了，
0: 是，
1: 我就上信访才刚回来，上那
0: 就
1: 个
0: 是
1: 派
0: 人
1: 出
0: 家
1: 所
0: 都
1: 信
0: 知
1: 访去。
0: 道，但是呢，就是现实中就是这种情况，你至
1: 我
0: 少
1: 这种
0: 吧，
1: 情，
0: 至少呢，就是等到什么时候啊？人家也没跟你回应，说你再等一年或者再等2年，那肯定还你。哎，这也行，但是呢，人家告诉你，其实就是无限期的等下去，什么时候有
1: 他
0: 钱，
1: 就
0: 什么
1: 说
0: 时
1: 叫
0: 候
1: 在
0: 再
1: 家等
0: 给。
1: 信儿，等信儿。你这玩意儿，你政府和那个给那习主席不是说了吗？群众得找一个有问题，得找一个有说法的地方，那得给个说法啊。你回来是破产了，或者是
0: 你老
1: 黄了，
0: 说的对，
1: 这政府管谁管呢？
0: 你老说的对，那你想，
1: 嗯，
0: 如果这个事情吧，都能那样去解决了，何至于还惊动到？哎，不说了，这话，等一等
1: 你
0: 吧。
1: 这个问题还不管咋的，你领导一会儿就开会，一会儿就公出，你这个不也是一个事儿吗？你不
0: 我
1: 有
0: 特
1: 那
0: 别
1: 钱，
0: 理
1: 你
0: 解
1: 说，
0: 您了，因为我们经办这档节目啊，受理的相关的诉求不在少数，小到这个一笔那个独生子女费，大到您看。您今天说到女儿这个所在单位还欠她6万7千元，这本来应该单位缴的，完了让，其实就是要挟职工，你自己先垫付吧，你不垫付你就办不了这个退休手续，
1: 对，你就
0: 你就
1: 办不
0: 享
1: 了
0: 受不
1: 退
0: 了
1: 休，
0: 社保，
1: 嗯，
0: 卡
1: 嗯，
0: 人脖子，但是那你
1: 咱也
0: 说
1: 坚信
0: 你有什
1: 了，
0: 么办法呀？
1: 嗯，
0: 所以
1: 嗯，那也。
0: 啊，这个事儿老人家我都不敢说像别的诉求一样帮您那沟通沟通。怎么帮助您解决这个事情？ 肯定得讲非常难，否则的话就不必让您老这80多岁，今天找政府，明天找信访，后天什么，

0: 到处去讲这个事儿的，
1: 是，要
0: 肯
1: 不
0: 定
1: 难，
0: 是
1: 我就
0: 非
1: 不
0: 常
1: 向
0: 难，
1: 您
0: 非
1: 反映
0: 常
1: 了。
0: 难，是的，非常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老说，宽慰一下吧。刚才其实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即便有一天您老去通过这个，或者跟女儿，或者您老这个自己这佘老太君亲自出马，你去替女儿打这场官司也是一样，你赢得了官司不一定能很快就拿到钱。
1: 现在我的要求是拿到钱，别的也不需要，因为你们协助一下子，跟他们太和区的区政府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帮着他，帮他催催，别老捂着盖着的。你天天开会的，不把这个提到日程上去吗？你说，你这个修这个修那个的，都一说没有钱，你财政局不出钱，他咋修的？你有这钱，你给这困难职工打的打的，底下老百姓多苦啊！
0: 这老人家知书达理，而且呢，肯定是有过领导经历的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一定程度尽心尽力替您老去了解情况，去做沟通。然后呢，后边的事情实在没法跟您做任何承诺，老人家，行不？请理
1: 你
0: 解。
1: 反正这事儿是这样，市里是该建设的花钱的花，不该花钱的他财政局有钱，你为啥这职工他不给响应啊？他当区领导的不得对这事儿不得研究研究吗？你们督办督办呗。
0: 我们来帮助您沟通这个情况，然后呢，
1: 行，
0: 后续的事情不做任何承诺啊。但
1: 你
0: 是
1: 承诺不承
0: 沟通，您
1: 诺？
0: 放心，答应您的事情，尤其在节目里公开回应你答应您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去做，放心啊。
1: 行，不管咋的，钱要到手是真的，别的都没有用。
0: 是的，
1: 这就麻烦你了啊。
0: 别客气，一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去
1: 你就
0: 努力
1: 帮帮我
0: 啊。
1: 这老太太，我是没啥能事的，我这也挺困难的。我家里就一个老太太，儿子也没有，闺女们都挺困难的，这都是这最底层的职工。
0: 好，都听明白了，好吧，老人家多保
1: 那
0: 重
1: 好了，
0: 啊，好，再会，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好，
1: 麻烦你给督办督办好了，谢谢，
0: 哎呀，晶晶，你说这80多岁又一个让我们很惊讶于那么好的思维，那么好的表达，而且呢，谈吐不凡，谈吐不俗的。但是呢，你看家里边面临这种情况，女儿的这个，单位里边这个事情，完了，婚姻上的事儿，哎，这个外孙还那种情况，确实很难。但是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法给人兜底做承诺，他还不像说这个，那个路或者这个四大乱箭这个，给人沟通沟通。今天沟通不了，明天再沟通，这个事情太难了，太难了。
2: 也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处理问题的时候啊，也考虑到了有各方各面的这个原因啊和困难。非常的，我们的
0: 80多岁老人，他哪里有那么多的这个宽裕的这个积蓄啊？满以为这单位向人家职工借的钱，3年了还不还人家吗？结果就没还。而且呢，还让人家遥遥无期的等待，老太太这不着急了吗？哎，不容易，
2: 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帮着给问一问，
0: 一定
2: 看
0: 会
2: 看
0: 的，
2: 这个
0: 帮
2: 具
0: 助
2: 体
0: 去
2: 的
0: 问。
2: 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势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
2: 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
5: 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有事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0: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1: 这档节目呢，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大家呢，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看咱们节目的直播实况。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午后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13号20点到14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进入到咱们今天环节目的第一个环节，东北超有料，锦州超开心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13号19点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沈阳对延边，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延边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次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儿。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19点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关于这一场比赛呢，我相信好多的球迷朋友已经是聊球，那总是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咱们就来聊聊啊，这个即将在13号啊开始上演的延边队与沈阳队的这一场焦点大战。要说这两轮强强对话呢，叫轮番登场，解锁了东北足坛的全新对决，蓄势冲击赛场积分。各队历经首轮赛事磨合调整，状态渐入佳境，战役拉满，战术博弈，精彩对抗一触即发。新一轮东北超绿茵鏖战，值得万众期待。 首轮沈阳队3-0大胜鸡西队，拿下了开门红。球队由李延明著称，首轮表现稳健，球队擅长快速冲击与高位逼抢，针对沈阳队的主场强势，重点演练中场拦截与定位球防守。两队热身赛曾交手，赛前互致书信，尽显兄弟足球的情谊。延边球迷组团到沈阳，客场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为大家介绍一些前瞻看点。哈尔滨对呼和浩特，冰城迎战草原雄鹰，主场是取首胜。6月12号19:40，哈尔滨队坐镇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呼和浩特队，力求主场首。

胜。本场比赛之所以提前进行，是因为哈尔滨有草莓音乐节的演出。首轮哈尔滨队客场败于大连队，究其原因不是哈尔滨队不给力，而是大连队整体实力实在太强。本轮比赛是哈尔滨队第二次在主场亮相，拿下对手，斩获主场首胜将是球队的目标。燃情东北超啊，这个魅力黑龙江，哈尔滨队的士气啊昂扬，准备第二场主场赛。东北超激战正酣，结束首轮的比赛之后呢，哈尔滨队迅速总结夺失啊，调整状态，全力投入到第二场的主场赛事备战。九号在球队赛前训练的间隙，记者专访了主教练丁冰、队员张乐、随队康复师傅奇。主教练丁冰表态说呢，全队调整到了最佳的状态，球队已经彻底从首战失利中走出来了，现在整体状态、精神面貌都是最佳水准。面对记者的采访，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开门见山，坦言队伍已经完成心态与状态的全面回归。备战周期里，球队集中观看、系统研究了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录像，对对手的进攻套路、防守站位、转换节奏做了细致的拆解，并结合自身阵容特点完成了针对性的调整。谈及本场比赛的目标，丁冰表示，这场主场比赛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全力争取首胜，给哈尔滨球迷、给家乡父老交出满意的答卷。球员张乐表示呢，队员士气拉满，默契在线。相比上一场，队员们不管是身体状态、技术发挥还是战术理解都有了明显提升，现在全队的状态非常好。哈尔滨队后卫张乐在训练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加练，队伍整体实力稳步提升，备战节奏十分扎实。对于球队整体氛围，张乐表示，全队长期磨合已经超过半年，队员之间配合熟练，思路统一，团队凝聚力极强，现在队内的氛围非常积极，大家心气十足，非常期待这场主场的比赛。首次征战东北超高水平区域赛事，球迷的热烈支持也让他深受感动。那很意外，家乡球迷能这么支持。张乐说，球迷的呐喊助威是球队前进的最大动力，全队一定会拼到底，拼到最后。随队康复师、哈尔滨体育学院运动康复专业毕业学生傅奇告诉记者，医疗保障贯穿训练、备赛、比赛全过程，训练场上全程盯防，随时做好应急处理准备，场下实时监测队员心率、身体指标，判断疲劳程度，提前规避伤病风险。除了身体保障，心理调节也是重点工作，每场训练、每次赛后都会和队员沟通疏导，缓解大家的紧张压力，让队员轻装上阵，发挥最佳水平。目前哈尔滨队的赛前集训、战术磨合、后勤保障各项工作全部就绪，全队蓄势待发，静待主场开战，全力冲击本场比赛的胜利。

0: 并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取得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3: 脱贫攻坚是一件头等大事，这是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中共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在任8年多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4: 一批脱贫的县，而他却倒在了胜利的冲刺线上。
3: 为了摸清脱贫的痛点难点，上任第一时间，黄诗燕便走遍了炎陵县11个乡镇场、54个贫困村。
5: 书记在炎陵期间确实走遍了我们炎陵县的每一个行政村，把贫困这个村里的贫困状况都说得一清二楚。
4: 为了解决百姓的生活困境，黄诗燕排除万难，8年时间，无电村通了电，15000多户居民解决了住房
3: 的收入来源。黄诗燕认准黄桃产业，如今黄桃树变成了炎陵县的摇钱树，60%的农民因为黄桃脱贫。
6: 种了黄桃之后才有我今天，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黄书记，没有黄书记就没有我的今天。
4: 为了炎陵的经济多元化，黄诗燕四处奔走，发展绿色经济，推动旅游产业，全县5000多人因旅游实现就业。
3: 而黄诗燕自己一直住在逼仄的宿舍，不讲究吃穿，他将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脱贫事业。
4: 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用生命兑现承诺，扎根基层一线的脱贫攻坚时代楷模，黄诗燕。

0: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1: 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接下来呢，了解近期的一组体坛快讯。那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呢，在聊比赛、看比赛，了解一些相关的背景，包括走进一些体坛明星。近日，2026年中国极限运动大赛在南京开赛。
2: 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极限运动大赛近日在南京开赛，此次赛事集结攀岩、水上皮划艇等10大竞赛项目，设专业竞赛组与大众体验组别。

0: 高水平赛事展演，
1: 雅科比萨普跑出了12秒75，以0.05秒的成绩超越了此前由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12秒80的世界纪录。
2: 同样是在田径赛场上，6月11号，世界田联
3: 女子标枪比赛增添了不少难度，风向和风速的不断变化也对运动员的技术和临场发挥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严子怡展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首轮投掷她迅速进入状态，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选手在首轮投掷都没有超过60米，严子怡遥遥领先。第二轮投掷，严子怡轻松掷出64米81，虽然未能继续突破自己，但是已经确保了冠军位置，因此她放弃了余下四轮试投。最终，严子怡凭借首轮投出的67米11强位列第三。严子怡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亚军成绩5米19。

0: 将近待了2年时间，所以说呢，我对我的这个这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波波维奇教练很严厉，但是他只是在球场上严厉，他其实在除了球场之外，他是非常一个可亲的关心你的职业或者你的前程，他会关心你的家里啊，他全方位的关心。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叫马刺大家庭，他确实是这种氛围，老爷子在这个球队留下这种队魂呐、啊，他是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
1: 没错，也是给了这些年轻的球员们更多的这个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尽快的融入到了这么一个大家庭的氛围来，所以在今年成长的如此的迅速。

0: 在谈及防守文班亚马啊，那么巴特尔也有自己的观点。
1: 获得文班亚马之后，进步飞升，而且这个球员在场上不断的这个成长和突破，一步步的在突破我们对于篮球比赛的认知。您曾经在和奥尼尔交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奥尼尔是曾经我们对于中锋的
2: 到底怎么防的，这个我估计现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怎么防的？再过两年可能更难防了。但是我觉得他和奥尼尔这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不想防，我还是不想防奥尼尔。啊，这个我肯定，因为我感受过奥尼尔的那种
1: 这种冲击力啊，
2: 哎，冲击力确实不太一样，是不是吴指导？
3: 确实，就是文班出来之前咱们没见过，
2: 没见过
3: 啊。他其实是2.20米以上的后卫，他的所有动作都是后卫外线动作。
2: 对，
3: 他并不是一个像这个巴主席，像奥尼尔之前在内线，在低位。
0: 谈到文班亚马这名球员呢，在 NBA 总决赛期间呢，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不断成长。
1: 亚马那一场比赛，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当文班亚马把自己的这个身高的优势，可能在内线更多的发挥出来的时候，比赛好像打得会更顺利一些。会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2: 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提高，他也在进步，而且我觉得我这次的今年的马刺队为什么就是说？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大家现在都关注都放在文班身上啊，文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们没感觉其他那几个人，我觉得波波老爷子好像这个好几年以前就开始布局了。我觉得我倒更关注其他那几个外线球员，比如说看这个几个
1: 哈
2: 布，哎，对这几个，
1: 包括约翰逊，刚刚咱们聊到，
2: 尤其哈布这个二号就是。
3: 刚才您还说那个就是老哈布
2: 啊，
3: 那个，
2: 对啊，
3: 那个，
2: 我觉得他跟他爸爸
3: 球，
2: 他跟他父亲打球，就确实是这个。我刚才说的是布伦森啊，我跟他爸哈伯倒是没打上。
3: 哦，是那个看说的是布伦森他父亲一块打球，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觉得那其他那几个外线球员，未来这个球队是可期的。

0: 请到了内蒙古篮协主席、前中国男篮名将巴特尔，
1: 欢迎巴特。
0: 同时我们邀请到了前八一男篮球员、著名篮球评论员，也是总台的篮球特邀评论员吴谦指导。在刚刚一起和球迷朋友们看完了上半场的比赛，
2: 而且马刺的手感太强了，
0: 是的，看这个三分的命中率超过了60%啊，所以那在下半场的这个比赛，这个手感会一直延续吗？
2: 希望他们是吧，
1: 希望是。乔爷，
3: 我觉得就是看了上半场了，我觉得就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一边倒就都打乱了啊！这个在他们场上的球员的表现，包括神情啊，也能看出来。同时，马刺呢，通过他们这波年轻人赢了第一场总决赛，这个窗户纸一捅破以后，今天这个心态，你包括那个

0: 轮班去挑逗米罗的那个情绪啊，最后让米罗吃
1: 管特别好的时候，作为另一方球员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去进行限制呢？或者心态上要怎样去进行调整呢？
2: 就要看教练的这个战术的这个布置和球员这个能够把这种不利的状态能够及时调整过来，这就需要球员这个应变能力了啊。因为这个大家都在 NBA 的强度都非常大啊，这比赛是节奏很快，所以他怎么能够这些球员在这么逆境的情况下，而且又是总决赛的这种舞台，就是需要球员们的这种调整能力、应变能力是很重要的。
1: 刚刚有球迷朋友们也是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系列赛的前两场的比赛，在马刺圣安东尼奥的这个主场，尼克斯是连赢了两场，但是回到了纽约的主场之后，反而是马刺又反客为主了。你怎么看这个系列赛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2: 吴导，你专业评论员，你要让吴导要评论一下。
0: 没有没有，马刺反客为主，我觉得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上一场比赛很关键啊，因为前两场输得挺憋屈的啊。你作为马刺呢，最后犯错误，这个都是年轻所成长的代价，我们也看到了。但是马刺包括文班亚马这些年轻人，他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咱们回想，就是在打森林狼那一轮，那么当肘击了纳兹里德之后，那波波维奇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很重要，他给这些年轻人的鼓励啊，包括鼓舞啊，让他们快速的学习啊，那么他们的变化是很快的。
2: 对，因为我觉得马刺这波球员来说，大家都知道他平均年龄只有24岁，很年轻，未来这个如果未来他们会这个非常好。但我觉得就算是我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团队待过的一员，而且我现在也是他们的球迷，哪怕是今年不好说后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非常成长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对，就像这个吴先指导刚刚提到的，在来到纽约之前，其实波波维奇和队员们是开了一个会的，也是给队员们鼓鼓气啊，打打气，加加油。请巴特指导为我们讲一讲，就在您跟波波维奇接触的过程当中，像遇到了一些困境，遇到了球队的逆境的情况之下，一般波波维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鼓舞队员呢？
2: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曾经将近待了2年时间，所以说呢，我对我的这个这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老爷子，其实训练场上，不管训练场比赛场，他对这些主要的球员都很严厉，他骂的最多的就是邓肯，不停的在骂，训练也在骂，吃饭也在骂，吃饭不骂了啊，比赛也在骂，训练也在骂，但是下来以后他俩就像父子一样的啊，白天骂完你好了，晚上可以到吃饭的时候请你喝一瓶红酒啊，就这种感情，我觉得他们这种感觉呢，确实像一个大家庭。他不会光关心你的职业或者你的前程，他会关心你的家里呀，他全方位的关心。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叫马刺大家庭，他确实是这种
1: 很快的融入到了这么一个大家庭的氛围来，所以在今年成长的如此的迅速。那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文班亚马，这应该说是马刺在获得文班亚马之后进步飞升，而且这个球员在场上不断的这个成长和突破，一步步的在突破我们对于篮球比赛的认知。您曾经在和奥尼尔交手，您觉得如果您去对文班亚马该怎么防呢？
2: 这个问题同样也让吴谦指导回答，我们俩都是打中锋的啊。我们俩因为什么？因为感受不到这个到底怎么防的。这个我估计现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怎么防的。再过2年，可能这个我肯定，因为我感受过奥尼尔的那种
1: 这种冲击力啊，
2: 冲击力确实不太一样，是不是吴导？
0: 确实，就是文班出来之前咱们
2: 没见过
0: 啊，他其实是2米20以上的后卫，他的所有动作都是后卫外线动作，
2: 对，
0: 他并不是一个像这内线的中锋，那么在内线靠往里走去在内线牵制，但文班亚马所有的都是面框技术。你看他现在进攻，他全是三分线以外开始攻，这个其实对传统中锋的防守是造成比较大压力的，
2: 确实不太一样。
1: 是的，所以你看米罗在防守他的时候，其实就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啊。然后同时呢，
2: 以前是开始布局了，我觉得我倒更关注其他那几个外线球员， 那是看那个看这个几个
0: 哈
2: 布，哎，
1: 哈布
2: 对几个，
1: 包括约翰逊，刚刚咱们聊到，
2: 尤其哈布这个二号就是。
0: 刚才您还说那个就是老哈布
2: 啊，
0: 那个，
2: 对啊，
0: 那个，
2: 我觉得他
0: 一块
2: 他爸爸
0: 打球，
2: 他跟他父亲打球，我觉得那其他那几个外线球员非这个成长也是非这个这感觉是眼前一亮的，不光是有文班边上有一大堆带到设备啊，这个确实是未来，因为他们年龄只有24岁，平均未来这个球队是可期的。
1: 那像曾经的马刺的这个 GDP 时代，再到现在这个青年军，为什么总能够营造这么一种非常非常团结的团队氛围呢？这样的团队氛围是靠什么样的文化去塑造的呢？
2: 我觉得还是跟领头人有关系，和这个队这么多年的建设有关系。刚才好多球迷也答问他，就是答问题了啊。伯伯老爷带了29年，在这个大家庭已经带大家走了29年，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队氛围啊，都是有老爷子的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家风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

0: 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就跟大家一起期待下半场的精彩比赛呗。
1: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下半场的精彩比赛吧。好的，中场的环节就到这里。

0: 接下来再来了解网球比赛。北京时间6月11号，郭涵玉组合晋级伦敦站双打半决赛。了解报道。
1: 这是两队组合的首次交手，郭涵玉组合以6-3先胜一盘，并在第二盘迅速取得5-1的领先。虽然张帅组合尝试反击，但还是被郭涵玉组合拿到了赛点。短暂的技战术沟通没能帮助张帅组合挽救局势。赛点处的网前较量中，郭涵玉组合占据上风，他们成功兑现赛点，以6-1再胜一盘。郭涵玉组合耗时不到1小时，直落2盘获胜，晋级双打半决赛。即便各自组队，赛后两位中国金花也在握手之外给彼此送上了拥抱。
0: 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派对在洛杉矶举行。
2: 这场世界杯开赛派对邀请了众多不同行业的名人前来参加，其中有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女足前队员米亚哈姆，还有众多演艺圈的人们。对于这场即将开幕的足球盛宴，嘉宾们谈到了各自的期待。
1: 世界杯是一场盛宴，是人们相聚庆祝的机会，这才是世界杯的意义所在。我们应该向世界张开怀抱，共同享受。我非常期待这届世界杯，我相信从上到下的所有人都会贡献出所有的热情。
2: 世界杯一直是每个球队展现风采的最好时机。我认为在这场盛宴期间，我们应该尊重并一同庆祝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语言，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关注的事情。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9号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后续工信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3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9号消息，领取实体社保卡后即可随时申领电子社保卡，无时间间隔要求。只要持卡人已经领取实体社保卡且卡未注销，就可以申领电子社保卡。持卡人可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掌上12333、云闪付、人社部门 APP、 服务银行 APP 等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意义重大，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黑土传情、海峡同心、台湾基层民众参访交流活动近日在哈尔滨启幕。30位台湾基层民众与青年代表走进中华巴洛克街区，沉浸式体验两岸主题沙画表演。沙画师以细沙为媒，轮番绘出阿里山、日月潭、台北101大楼与龙江第一湾、镜泊湖、防洪纪念塔等两岸地标，灵动画面令台湾同胞连连赞叹。大家在艺术交融中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直言氛围亲切温暖，如同家人相聚。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参访团还将走进高校、博物馆，体验非遗技艺，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情谊。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施鹏、蒋学龙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山林的亚洲鱼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这是全球新发现的一类独立演化出回声定位的哺乳动物，突破了学界70年来对回声定位类群构成的认知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2: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3: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3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4: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奇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5: 拉奇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推了好几次。
4: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奇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3: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奇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4: 生于平凡，逝于伟大，时代楷模拉奇尼

0: 下一朵花，我不要。
1: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
0: 行，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和北镇19度，黑山岭海18度，易县17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岭海32度，易县33度。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提醒大家要多多关注天气啊，过两天又有雨了。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最新的农业方面的信息。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咱们国内的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地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个成果呢，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

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是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是在 8% 左右，国内的饲料蛋白高度依赖着进口，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有一个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玉米蛋白含量一个百分点，可以等效替代约800万吨进口大豆。因此呢，培育高蛋白玉米是缓解饲料蛋白短缺的关键路径之一。那据了解啊，野生玉米它的蛋白含量一般呢可以达到 30%， 但是历经9000多年的驯化育种，多数高蛋白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经流失了。我国科研团队呢，通过多年的攻关，创造了遗传群体精细定位克隆，成功的从野生玉米当中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在这个基础上，科研团队还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经挖掘出的首个玉米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经过试验啊，这个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9，并且产量可以保持稳定。那目前呢，科研团队已经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这个成果呢，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0: 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2: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最新出炉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今天的猪肉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4.50元，比昨天下降1.1%。我们看看牛肉的价格，今天达到了每公斤是66.57元，这个价格比昨天下降0.2%。羊肉是每公斤64.21元，比昨天上升0.2%。鸡蛋今天是每公斤10.78元，比昨天下降0.1%。白条鸡是每公斤达到17.26元，比每公斤7.53元，比昨天上升1.2%。鲫鱼每公斤是20.58元，鲤鱼每公斤14.86元，白鲢鱼每公斤10.41元，大带鱼每公斤40.98元。今天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莲藕、菠萝、巨峰葡萄、白萝卜和胡萝卜，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葱头、黄瓜、大白菜。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
1: 也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
5: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4: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5: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呢。
4: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5: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4: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着，拿着。
4: 上菜。
5: 好嘞，上菜，上菜。

水果西兰花、辣椒芒、爆炸桃这些新奇的水果，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央视曾经曝光过一个水果骗局，很多水果顶着新奇的名字，声称拥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有一些水果含有高含量的添加剂，或者是暗藏霉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水果的噱头，再来一句，一个所含膳食纤维顶15根香蕉，这让这种西兰花价格瞬间就翻了好几番。然而呢，听起来这个高端的水果西兰花其实呢是从大西兰花上切下来的，或者是没有长开的残次品。那咱们消费者花了高价买到的却只是普通蔬菜的边角料，实在是不太划算。

还有叫迷你胡萝卜，这个商家利用模具或者是手工，把原本很粗壮的胡萝卜，而加工后的迷你胡萝卜呢，由于所谓的精致和特别，价格呢能够飙升到每斤十几元。再来说一种西梅，金西梅，晶莹剔透的金西梅，这个卖相是很可人的，口味桃子，因为它常出现在景区的小吃摊上，价格很昂贵，所以也被称为是景区刺客小吃。有不良的商家用普通的小桃子为原料，把它浸泡在含有大量的糖精、色素、甜蜜素、添加剂这样的溶液当中，让它外观呢变得鲜艳而诱人。它还会换马甲、黄金果、香槟果、金香果，咱们出门在外眼睛一定要擦亮啊，一定要看清楚。再来说一下爆炸桃吧，其实呢就是那个裂痕桃。然而这个爆炸桃并不是新品种啊，它是晚熟冬桃品种硬霜红的一种表现。果实成熟期间，如果说前期干旱，后期雨水过多，它的果肉细胞呢就会膨胀，这个速度快于果皮，就会导致它开裂。

那还有一种黑皮水果叫藏乌梨，也走红，价格是真的很贵呀、啊。商家也说他以这样的一个高价去售卖，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有可能你买到的藏乌梨它就是秋月梨，然后把它表皮熏黑了而已啊。再有呢就是辣椒芒，辣椒芒呢就凭借它那个外形特别像辣椒，这个外形很奇特，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是芒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气候异常、病虫害的侵扰或者农药使用不当等原因，导致这个果实发育畸形。这种畸形果在营养价值和口感上相较于正常芒果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可能因为生长。刚刚呢说了几种水果啊，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把你的眼睛擦亮啊，这些水果呢都是骗人的啊，都是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其实上的根本不是你想象的他们卖的那种水果。那说到好水果呢，其实也是有啊，真正的新水果，好的水果啊，那口感好，营养价值也更高。这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我给大家推荐几种真正的新鲜的好水果。

0: 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1: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0: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

真的要给大家推荐真正的新水果了。这个水果呢，口感好，营养价值更高哈。不过呢，在众多打着这个新奇旗号的水果骗局之外，确实有这个科研人员经过精心培育，有一些新的品种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比如说软的和传统的猕猴桃长得很不一样。软枣猕猴桃它富含 VC， 含量比普通的猕猴桃还高，它是苹果和梨的80到100倍。口感上呢，既有猕猴桃的香甜，又有独特的脆爽，而且呢不用剥皮就可以直接吃了，非常方便啊。

冬枣大家很熟悉，那我说苹果枣您熟悉吗？这个苹果枣啊，它的热量比冬枣，很多朋友就是不敢吃它，放弃它了，那你说是不是很可惜呢？这个时候苹果枣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不仅继承了冬枣的营养优势，而且个头大，水分足，热量又低，100克大约41到60千卡，和苹果梨差不多，它属于中低等的热量水果。再有就是鸡心果了，鸡心果 VC 啊，可是苹果的20倍啊。这个市面上有一种形状酷似鸡心的小苹果，它就叫鸡心果，也叫小苹果或者叫海棠果、秋沙果。它的特质呢，就是果实比较小，肉呢很紧实，就是一咬吧，它不是那种很松口的啊，稍微有点就是那种硬一点的，然后清脆多汁儿，香气是很浓郁的。它的 VC 的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有一些甚至可以达到100克里就含有96毫克，普通的苹果的平均值啊都是100克到4毫克、5毫克这样啊，但是鸡心果的 VC 含量可以达到苹果 VC 含量的20多倍。再来说一说脆柿子，柿子我们都喜欢吃软的哈，到冬天你看不愿意吃那个硬的啊，都吃软的。但是脆柿子和我们常吃的那个软柿子不一样，它很硬很脆，咬着就像苹果一样，而且一点都不会涩。脆柿子的单宁含量很少，你不用担心你吃它会舌头麻呀，嘴唇不舒服，或者是肠胃不舒服。不过呢，脆柿子它的糖分含量比较高，单果的重量大约是250克左右，大个的甚至可以达到600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水果200到350克，那么这个脆柿子一天也吃一尝啊。

0: 过去帮帮他。
1: 年轻人，谢谢你啊。
2: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3: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0: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我送你过去吧。
3: 啊，好的，谢谢你啊，年轻人。
0: 阿婆，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4: 举手之劳，不言感谢，细微之举，尽显文明。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滴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0: 换人！
1: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0: 换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2: 以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是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辖区消防安全实际，持续掀起安全生产月消防火情，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以果敢行动彰显责任担当。一年一度高考落下帷幕，连日来主动放松解压奖励自我的犒劳式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我市多家数码产品卖场、餐饮门店、旅游市场等客流显著上涨。以下是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依托平台强大的研发实力，企业不断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不仅实现了系列钛白粉新产品量产，生产工艺全面升级，还成功承接2024年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携手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坚产品前沿技术，助力辽宁基础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紧随产业创新步伐，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成果同样亮眼。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行业共性化核心领域开展技术革新，累计推出自主研发项目27个，校企合作开发项目6个，科创成果硕果累累。其中自主研发的真空熔炼技术将高纯金属铬纯度提升至 99.95%，成功破解航空发动机核心原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目前该中心已斩获授权专利6项，主导修订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实现了技术创新与行业标准引领的双重突破。两家企业科创平台的亮眼成绩，是我市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

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市科技局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紧盯省级平台评估短板弱项靶向攻坚，构建全周期精细化服务体系，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李可、黄一诺报道。

0: 近日，锦州公交208路驾驶员苏刚在营运途中挺身而出，主动扑救路边电动三轮车火情，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以果敢行动彰显责任担当，赢得乘客一致称赞。事发当天12:47，苏刚驾驶2141号公交车执行锦州站至南站下行任务，行至锦梁路汽配城站点附近时，发现路边一辆电动三轮车，第一时间规范靠边停车，安抚车内乘客后，迅速取出车载灭火器与消防水桶，快步上前灭火。凭借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他操作规范，处置果断，精准压制火势并扑灭余火，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财产和道路通行安全。整个过程被车内乘客全程目睹，大家纷纷为苏刚热心助人、勇于担当的行为点赞。确认现场无安全隐患后，苏刚整理好消防器材，即刻恢复营运，保障市民正常出行。据目击者刘先生讲，他驾车由南向北对向路过时，刚好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当时电动车后侧尾部已经起火，公交司机救火全程非常迅速，很快火就被扑灭了。而且公交车停在距离起火车辆有一段安全距离，车内乘客也挺理解和支持。刘先生说，我与这位司机素不相识，觉得他的驾驶员此次应急处置展现了其过硬的安全技能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公交队伍训练有素、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运营三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全管理与应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用心提升服务质量，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辖区消防安全实际，持续掀起感器材实操教学，全面提升企业自查自改、自防自救能力。立足农村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大队结合夏季高温干燥气候特点，针对农村秸秆堆放、田间用火等突出风险，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开展接地宣传最后一米。大队联合社区物业、网格员开展常态化便民宣传，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同时深入辖区校园，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师生开展实操演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一年一度高考落下帷幕，紧绷三年的考生迎来超长假期。连日来主打放松减压、奖励自我的犒劳式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上海路上的多家数码门店，看到店内随处可见结伴购买产品的高考生，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备受青睐。不少考生趁着假期更新数码设备，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家长也愿意为孩子三年的寒窗苦读买单。正在陪孩子选购笔记本电脑的市民王女士表示，孩子高中三年早起晚睡，一直全身心投入学习，付出很多努力，如今顺利完成高考，买一台新电脑当作奖励很有必要，一方面让孩子放松心情，另一方面上

0: 了大学之后，学习生活用得上。与此同时，餐饮市场烟火气十足，各类网红餐厅、特色中餐、烧烤、夜市人气火爆，同学聚餐、家庭团圆饭订单络绎不绝。考生相聚聚餐，告别高中时光，用美食消解备考压力。各大餐饮门店晚间上座率持续走高，餐饮消费热度居高不下。旅游市场同样迎来旺季，不少考生告别书本，选择走出家门，奔赴各地游玩。各大旅行社咨询量、出行预约量大幅提升，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业内人士表示，当下高考后犒劳式消费本质是孩子们情绪消费、仪式感消费的集中体现，无论电子产品、美食聚餐、外出旅行，都是他们疏解压力、告别高中、迎接新阶段的方式，也持续拉动我市消费暑期市场稳步升温。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林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暖风。孩子们的生命不再像他们生长的土地一样贫瘠。丁香花开，丁香花落，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痕迹，病魔把无情的双手伸向了他。终于在那个落寞的秋季，风又吹起，秋风带走了落叶。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
1: 灯出现故障，该路段位置偏僻，夜间光线差，路灯失明给小区居民、老年群体夜间出行带来极大隐患。接到市民诉求后，阳光热线第一时间联系属地陵南街道西里社区，请求工作人员协助排查，并对接产权单位完成报修工作。社区网格员秦同志详细登记居民诉求信息，马上主动取得联系，并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同时，针对无名道路路灯产权不明，难以直接对接维修单位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向上级街道办事处报备，并将尽快安排专业维修人员抵达现场，对故障路灯进行全面检修。11号，王女士再次参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馈，就在反映问题的当晚，熄灭已久的路灯重新焕发出光亮。
2: 困扰好长时间，但是经过我一拨给你打电话，就经过你们那个迅速那个态度，我就不会说了。就是尽快行，晚上我出去那灯可亮了，这些老爷老太太跟你说，我们年岁大老爷老太太，而且是一个旧小区，没人管你呢，所以没办法给你们阳光热线的。哎呀，你这节目办的太好，太贴心，让我感到你们这个节目的温度啊，我就不知道咋感谢了啊，就是想谢谢你，这个事情也都解决了，当天就解决了。你阳光热线节目你越办越好，我也感谢陵南社工作人员啊。
1: 小小路灯关乎民生大事，一盏路灯的光亮守护的是居民夜间出行的平安。从居民诉求反映、媒体大桥传递到社区落地处置、管理单位快速修复，多方高效联动，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小事，值得点赞。以上节目编辑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信阳柳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再为您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3度。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0: 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我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10。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
5: 继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
6: 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数字智能深研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
2: 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
0: 之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

0: 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
0: 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您
0: 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一线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

0: 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

0: 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1: 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反对军国主义。是
3: 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
4: 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常书林，
6: 像发了疯一样，嗷嗷之喊，震得帅厅嗡嗡应回音呐。元帅徐达，你看这元朝的江山要保不住了，你辞官不做，退归林下，说的倒好听，闭门大帅，你师父是元朝的大帅，现在两家水火不相容啊，动起手来，你跟你师父就是仇人了，从说你不义。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义军这里边有大帅，大帅就是张玉吗？你未曾当了，你主公请我，你反对我，你声言嘛，你还是忠臣，忠臣就应当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落下色的影子。

0: 电话啊，去跟这个我们的老师去申领一下啊。明天呢，在同一时间，我们依旧邀请到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

0: 统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
2: 牢记初心使命，鞍钢集团本钢板材公司以硬核产品、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辽宁省发布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2: 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在沈阳举办，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面对面扩大合作朋友圈；
1: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企业技术创新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东北超开赛以来热情敞亮的辽宁正在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1: 本台记者吴超、杜红林报道。6月1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域全链条谋划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加快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2: 沈阳方城是承载着沈阳城市发展史的历史文化街区，经过系统改造已经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许昆林实地查看城墙遗址公园、汉王宫遗址、原点广场与古城广场等处，听取方城综合改造利用情况汇报。他强调，方城是沈阳历史文化资源最密集的街区，要把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保护彰显方城独有风貌。在沈阳方城游客中心，许昆林仔细询问接待能力、客流量和便民服务措施。随后他走进头条胡同，了解百年老街巷的历史风貌和更新改造情况，强调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要注重改善人居环境，做好活化利用文章，留住市井烟火气，把存量资源变为城市人文经济新空间。
1: 许昆林来到方城内的大型文商旅综合体盛京龙城，仔细查看市内主题街区、市集、特色活动，了解业态规划布局，希望企业充分挖掘利用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民俗表演等沈阳地域文化，做精做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实现文旅和商业相互赋能、循环增值。在东三省总督府就职，许昆林观摩沉浸式戏剧演出，希望当地推动演艺资源与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公共空间深度联动，创新街巷轻演艺、实景演出等业态，打造可感可及的文化符号和消费场景。
2: 沈阳中街步行街交流，希望大家紧贴客群需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服务，共同打造高品质商业综合体。光禄电影院是独立影院结构建筑的老字号影院，许昆林实地查看设施设备升级、电影主题博物馆展陈等情况。他还来到德式制冰厂和中街现代科技消费潮流深度融合。沈阳中街要积极引导口碑老店换新升级，深耕手店经济、夜间经济，培育美食家、旅游家、体育家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商圈活力。
1: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文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强、关联度高、辐射面广，在促消费、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抢抓发展机遇，顺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全力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全面提升品质，优化服务。要构建辽宁文旅品牌矩阵，统筹谋划，协同联动，挖掘整合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等优质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文旅地标，培育更具辨识度、美誉度的文旅 IP。 要拓展多元文旅消费，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游、冰雪旅游，持续丰富深度体验、休闲度假等产品供给， 推动文旅发展融入城市更新和

0: 乡村建设，打造主客共享的新空间新场景，更好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要深化文旅加加文旅，积极创新融合新业态，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鼓励引导开发本土文创产品，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要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好停车难等关键小事，提高规范化精细化服务水平，筑牢安全底线，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省领导赵成、霍布刚、楚天运参加。
1: 本台记者王子娇、王鑫报道。牢记初心使命，鞍钢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公司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绿色低碳转型。一批硬核产品和智能应用正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
0: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 AI 大模型正
2: 在模拟后料生产时候呢，生产效率能提升22%。
3: 是不是数据贯通后，他们之间互相形成一个系统，会有更优质的这种提升？
2: 那是必然的。等到目前全效率运行，估计这个效果啊，会远远大于目前取得的效果。
0: 利用质改数转为企业带来的效率变革，本钢持续提升高强度轻量化汽车用钢生产能力。新能源汽车对车身轻量化、安全性和材料性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企业不断挖掘潜能，让拳头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生产管制甘茂林，
4: 通过前期的杂质实验呢，然后在产量上和这个质量上都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生产780级别的产能，对比去年的同期提升了20%左右。
0: 本钢板材热联轧厂2300产线意味着轧线过钢通道最窄部分不足2300毫米。从去年开始，企业在这条产线上持续深挖技术节点，不断逼近设计极限。从生产2150毫米超宽产品到2160毫米、2170毫米，直到成功稳定轧至国内最宽2190毫米超宽幅热轧板。产品刚一推向市场，就收获大量订单。6月份，这条生产线已有89家客户签订订单，比上半年月均订货量增加105%。超宽幅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显现。本钢板材热联轧厂2300线生产作业区杨金鹏，
5: 当时说要砸2190这个宽幅产品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可思议。也不敢去想，经过集团的一个研讨啊，说是2190在国内还是这个非常有新产品竞争力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抱着这个下定决心啊，决定试试看，争取这个在这个热轧带钢上创造一个咱们新的奇迹。
0: 目前企业高端产品占比达到44.21%，从产品升级到流程再造，从数据贯通到绿色降耗，本钢板材公司正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本钢板材公司科技创新部数智发展部副经理王昭华，
6: 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通过深耕科技创新，高端化锻造硬核产品竞争力，数智赋能改造全链条，绿色化铺就低碳可持续发展新路。如今板材公司在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盘活数据价值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 省委省政府日前下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省三农工作，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实施意见共提出6个方面、27项具体举措。在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方面，要推动粮油稳产增产，推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强化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农业防灾减灾，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 在着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

0: 扶方面，要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机制，实施动态精准监测帮扶，健全产业和就业帮扶机制，统筹资源帮扶欠发达地区。在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方面，要有效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乡村产业，积极推动农民工就业创业，鼓励支持乡村消费扩容升级。
1: 在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要调整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统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做好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努力打造文明乡风，扎实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在着力深化机制创新方面，要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激活各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在着力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方面，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有效夯实农村基层基础，不断改进农村工作作风。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重要活动，6月10号，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在沈阳举办。论坛以“融治辽宁，共育芳华”为主题，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齐聚，一同探路科教协同。论坛一开场，会场内传来的就是不同语言交织的热烈交谈，每一段分享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省教育部门亮出辽宁丰厚的科教家底和国际合作成绩单，10多位中外校长直奔主题，围绕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研合作展开交流。辽宁大学校长于淼杰。
3: 坐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阿根廷的这高校，那么我们呢，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高校，还有我们新加坡大学的高校，我们一个合作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子利用彼此这个大学的这个比较优势啊，推进之间的这个合作，比如说可以从这个学生的交流、教授的互访哈，然后再到了我们这个学位的这共建。
0: 一场论坛让辽宁高校国际合作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如今，全省高校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牵手，10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扎根发芽，每年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1.66万名留学生到辽宁求学。而在海外，26所孔子学院正讲述着中国故事。东北大学创办的全球首个科技孔子学院，更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文交流之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
4: 这种在多个方面，有材料、有人工智能、有数学、有软件等等，现在正在探索这个冶金、矿业等等相关这个传统学科的深度合作。现在是这样，就是科研合作也好，人才培养也好，得有国际视野、国际标准，不能闭门办学。
0: 论坛上关于未来5年的国际合作规划也让人惊喜。硕士、博士层次合作办学数量将扩容到20个左右，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虚拟交换生等新模式，让远隔重洋的师生同上一堂课，同做一个项目。俄罗斯乌法国立石油技术大学校长奥列格·巴乌林。
5: 我们非常重视与中方合作高校的交流合作，我们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合作已经有30多年了，目前我们双方能源领域的双学位项目正在顺利实施，同时我们还共同建设了联合实验室，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1: 本台记者孔祥东报道。作为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分论坛，由东北大学发起并主办的第10届互联网加物流供应链管理与运作及第9届互联网加制造与运营管理国际研讨会昨天在沈阳举办。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校长、专家以及学者代表共同探讨了如何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物流供应链制造与服务运作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蔡小强。
6: 辽宁作为一个工业大省和物流的枢纽，在这个领域呢发力是非常及时，选择互联网加和产学研用作为子线，既有理论的高度，又紧扣了地方发展的需要。
1: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黄敏。
7: 我们后续呢会继续围绕着互联网加、未来制造与服务开展呢下一个系列的活动。
0: 本台记者邹斌。

0: 海刘超报道，一带一路国际医学教育合作平台2026年教育大会及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昨天在中国医科大学召开，14位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智利科学院院士、智利大学医学部教授弗拉维奥·萨拉查·奥弗雷：
1: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宁，希望能够通过我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进行持续友好的合作。
0: 现场还举行了共建一带一路数智医学教育合作倡议发布仪式，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钟红山：
2: 合作机构从最初的15个国家48所扩展到现在的27个国家107所，联盟将聚焦普惠均衡、数智融会等六大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全球医学教育合作高地。
3: 本台记者潘清玉、张宏敏报道。智艺融合、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艺术教育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昨天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国内外艺术与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展开交流。沈阳音乐学院刚刚与白俄罗斯国立医院学院签约，昨天双方又拿出了下一步具体的合作清单，聚焦音乐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探索未来共同发展方向。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东北新动能企业样本观察》，记者深入走访了多家创新型企业在一线见证东北新动能，其中丹东东方测控赋能矿山智能化转型，营口灵美化工以技术实现资源价值倍增，沈阳微控飞轮深耕新能源领域，这些企业各具优势，协同发力，与众多创新型企业一道，绘就东北产业迭代升级的崭新图景。鲜活实践充分印证，东北积淀深厚，人才集聚，科创基础扎实，必将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童月、李晶亮报道，从即日起到年底，我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全面辨识、研判、管控各地各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全力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我台从今天起开设安全生产进行时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看这家本土高新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工艺革新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调度大厅，省应急管理部门行业专家正与企业科研团队共同研判新工艺运行成效。企业的核心产品高效低毒农药中间体，在以往的生产中需要依托高危氯化工艺，安全管控压力极大。公司董事长赵红阳：
5: 氯化工艺是五化，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反应，那我们靠我们的科技的手段绕开我们的氯化反应，实现了这个国内的首套工艺。
3: 企业另外两个核心产品二苯酚、联苯二酚高端单体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汽车电子、医疗高精尖领域，相关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产品的原有生产过程涉及重点监管的高危氧化工艺，企业联合清华大学进行技术攻关，完成了贫氧氧化技术，大大降低了原有工艺的爆炸风险。公司董事长赵红阳介绍，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和生命线，公司核心团队利用2年时间投入了大量资金，完成了这两项工艺的研发。
5: 生产没有隐患的时候就是最大的价值，因为当你有隐患的时候，你出一个事故可能整个工厂都没了，那我们通过研发绕开这个危险的工艺，就是我们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3: 省应急管理厅危化一处副处长殷志军：
6: 该企业主动加大安全投入与技术研发，实现了反应工艺的低风险替代，积极开展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改造，落实减人减量要求，值得我省其他化工企业学习。
0: 本台综合报道，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辽宁将54%，目的地为沈阳的高铁游搜索热度更是猛增78%，游客
7: 景点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正好把这些。

0: 步爱上了辽宁。
1: 以球为桥，以赛为媒，在东北超的加持下，各地酒店民宿的入住率、餐饮营业额、景区客流
2: 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5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西南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
1: 力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2: 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3: 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
3: 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
0: 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
6: 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程斌格：
0: 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

0: 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6: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

0: 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锦州今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度，易县33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
4: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
1: 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4: 今年六，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
1: 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32.2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4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
4: 搭建交流桥梁，以文旅优惠激活城市活力。眼下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初需线上提前预约，笔架山需提前2天通过官方公众号或美团预约，名额约满即止。北普陀山、青岩寺、锦州世博园、义乌吕山森林公园、广济寺古建群无需预约，景区将根据
1: 依托平台强大的研发实力，企业不断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不仅实现了系列钛白粉新产品量产，生产工艺全面升级，还成功承接2024年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携手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坚产品前沿发展，整体治校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市科技局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紧盯省级平台评估短板弱项，靶向攻坚，构建全周期精细化服务体系。通过线上填报职
4: 联络，开展接地气的消防宣讲，普及日常用火用电、秸秆存放、电动车充电等安全常识，重点对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1对1入户帮扶，切实打通农村消防宣传最后一米。
1: 起火，公交司机救火全程非常迅速，很快火就被扑灭，而且公交车停在了距起火车辆有一段的安全距离，车内乘客也很。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当下高考后犒劳式消费本质是孩子们情绪消费、仪式感消费的集中体现，无论是电子产品、美食聚餐，还是服务工作实际，聚焦一线从业人员日常服务细节短板，内容务实，针对性强，授课老师围绕微笑服务标准站
5: 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出行安全隐患。
1: 6月11号，反映人王女士再次参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馈说，就在反映问题的当晚，熄灭已久的路灯呢，重新。
0: 中午的天空的颜值很高，但是所有降水的区域呢，都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 同时热度啊还得再升一级。早间各地的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

0: 防止反评长效机制。
1: 转发过来的每一条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已经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啊，包括公众号啊，哎呀，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祝福，还有员包括路灯的管护工作人员的付出努力啊，表示感谢。通过王大姐的这个反馈电话呢，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了困扰当地居民的这个照明问题，
2: 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不得来回跑嘛，哎，既然说数据能够替咱们跑腿，为什么咱们不通过这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便利的条件啊，享受网费？具体在哪里呢？这个卡口设备呢是在哪儿？是锦陵路与这个新村街路口啊东向西方向，等等啊，有一些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谁来赔？赔多少？哎，这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哎，因为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这个在我
3: 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是这千万呢。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
1: 好的，北京时间8:34，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继续来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也放内部的这个路啊。
4: 两边吧都是原来的属于那是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地方。
1: 我们现在看是这样啊，就是这位听市民了、啊、这一点。做的真是非常非常到位啊，非常好，哎，因为他这件事情呢，不光是他自己，这个每天一旦要是说有什么情况的话呢，都可以进行这个，申诉啊，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有人在问说的，招生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啊违规，或者是违法乱纪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发现了，可以及时的与阳光热线取得联系啊。我们在身份证的证件开了一家公司，虚开，倒开增值税发票，那么相关的一些责任都必须由他承担。哎，等到他发现的时候，都是
5: 应尽的责任。
6: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0: 问题